0: 今天也是周四，是农历的6月17了。想要跟你在此时此刻聊到的话题啊，跟议论有关。在哪里议论？背后能不能随意议论他人呢？生活当中有一些人闲暇的时候喜欢议论他人私事，传播零碎八卦，看似能拉近关系，博取共鸣，其实是在给自己的闲个空。你会怎么填？我多想这天儿赶紧凉快下来呀。你呢？你有什么想法吗？
1: 天下资讯早知道，经典好歌耳边听，实用有趣冷知识，晨读时间暖人心，才上档的新鲜货，压箱底的老古董，相约好时光，朱浩为你贴心送上。
0: 好，马上跟各位聚焦这样一个时光关键词：王红受苦。北京大学校友王红、邓玉获得费尔兹奖这事儿哈，这几天是备受各方关注。针对一些网友发表的王红在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被冷遇等言论，有媒体从多位数院知情人士处了解到，王红曾获得数院2011届优秀毕业生，在王红赴法留学的时候，得到了北大数学科学学院老师王福正、田青春还有王立忠等人的推荐信。计划出国学习的学生呢，一般就不参加保研了，王红就属于这种情况。这些回应分别对应着网络上的一些传言。王红在北大求学时成绩并不突出，王红是绩点末尾勉强毕业，留学要写推荐信，但数学系不给写，连毕业合照都没参加，最后还是地空系老师写了推荐信才得以去了法国等等。如今北大的回应澄清了事实，王红并非一个在校园里郁郁不得志、四处碰壁的天才，更没有受到冷遇，相反他得到过相当多的支持，这是对传言的打脸，也给不断放飞的网络想象力按下了暂停键。我们客观来看啊，这些传言呢，可能是对王红之前的一些言论的过度解读。比方说，他说一直在挣扎，能生存下来就不错了。不过，这倒更像是一种对北大大神云集的调侃。就像他所说的，因为同学们都很厉害，他们是非常有数学品味的。可以想象，王红当年所面对的同辈压力，真的大家都太厉害、太优秀了。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呢，这些话引发过度解读，其实也跟一些自媒体的流量逻辑有关，编造一个王红受苦的故事，把它跟北大对立起来，形成一个怀才不遇的天才碰上一个不识人才的名校，最后远走海外一鸣惊人的故事。这种故事当然比王红一路单纯的打怪升级，在学术之路上不断攀登的常规路径能够吸引更多的眼球哈，也更符合互联网对逆袭神话的偏好。很多人看到一项项成就可能觉得寡淡，但是要是冲突一旦制造出来，可就来了精神，情绪便有了宣泄口，流量也就随之而来。但是随着传言被戳破，也应该要明白，虽说费尔兹奖光芒万丈，但是学术之路可能恰恰没有那么多戏剧性的反转。科研不是爽文，就像数学题一样，这当中可能有枯燥艰苦，有老师的指导，同辈的切磋，有日复一日的钻研，也有突如其来的灵感。这当中各个阶段各大院校横跨大洋的不同国度本来就好多好多，最起码快1000了吧。我估摸着啊，你不是说你一直在点吗？谢谢各位一大早来互动留言，在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来互动直播间里，我们的右下角的点赞区域一直在点着赞，让我们的点赞量不断的突破一个很大很大的数值吧。目前的点赞数已经超过了4286个，感恩这一路有你点点点点点点赞。杨小罗说，祝福大家都平安喜乐，是在召唤我们一位名叫平安喜乐的小罗号吗？他的身影目前还没有出现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里。还有淡定，好久不见他出现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里了。这会儿是不是有好多朋友在玄武湖畔溜达？

打逛一逛，吹吹小微风啊，应该溜达个半圈儿，身上就都是汗了吧。正午时分最好别出去啊，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防暑降温，及时补充水分。最近医院也是收治了好多中暑的人，嗯，大家都得要保重好身体，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呢。来听，这是哪位老牌的女歌手唱出的什么歌？歌声里，我们继续幻化成蓝天白云，穿越时空去旅行。

0: 梦的入口，心如繁花，梦里天涯。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人间清秋，最动人的风景藏在东北边境的山水烟火里。9月18号到23号，邀你共赴东北边境秋之旅6日双飞之约，绰号全程相伴同行。自南京飞往长春，动车奔赴延吉边城，一程兼具神山圣水的辽阔与朝鲜族小城的温婉。登龙虎阁远眺三国风物，逛民俗园探访百年朝鲜族古居，沿九溪听泉木栈道漫步原始林海，千手挖人参，留存一整个长白秋意。深入长白山北坡秘境，72道弯道直达天池，长白瀑布、巨龙地热温泉、林间漂流尽数收录。温泉旅居，室外汤池拥漫山红叶，暖意漫过肩头。长春围满皇宫，长影旧址沉淀岁月文脉，市井早市检视地道人间烟火。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餐食全程安排，全程舒适客房、全线景点门票、配套交通全部包含。报名咨询热线为您畅通，02568168059，68168059，或拨打02584652741，84652741，与秋山。

在唱这首歌，我当时听着就觉得哇，好熟悉的旋律。看着他们，有的人头上啊已经染上了青丝，唱着这样的旋律，好像一下子又回到了自己的青春年少的时代。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当年是在厦门大学读书的，是不是多少年之后又回去到母校聚会的？哇，一群人在那一同合唱这首歌的场景，让我至今都难以忘怀，十分的感动。哦，毕业已经快20年了，啥时候我的老同学们我们可以聚一聚啊？这个早上有没有老同学在听我的直播节目？啥时候谁热心的组织一下我们的同学会呗？当地的经典珍藏，还有才上档的新鲜资讯。接下来让我陪你继续一路行天下听天下，我们来刷新一组八方资讯。宁夏固原发现战国时期3740毫升粮食酒遗存，距今已经2300年，基本保存完整，挥发较少，太神奇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智驾小蓝灯因为不符合国标被禁用，业内表示属实，新认证车型将不再搭载。我国消费金融公司去年共发放个人消费贷款5.24万亿元，服务客户5.81亿人次。江苏全面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设立网络保护专章，拟明确不得诱导未成年人盲目追星、盲目消费。凡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拟明确，煽动网暴将被列入黑名单。最高法明确，参加单位支持的全日制教育后不返岗，需担违约责任。广西日报王红持稿《王的猜想》火了，一份报纸被炒到65块钱。报社最新回应，在加急赶印。Kimi 完成 F 轮超35亿美元融资，投后估值涨至350亿美元。美国 FCC 宣布禁止进口人形机器人，中方表示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竞争力。OpenAI 模型被发现入侵另一家公司，奥特曼呼吁放缓 AI 开发速度。韩国股市年内触发9次熔断机制，创全球主要市场记录，散户损失严重，韩国财政部长道歉。韩国自研战机 KF-21 结项，首架量产机将在今年9月交付韩国空军。日本人口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较上年减少约，让人觉得特别的感动，特别的激动。8月桂花香、茶花、和平鸽、莫愁姐姐、罗盛琴、樊凤岗、和平鸽、严兰芝，各位早。莫愁姐姐说，听着熟悉的旋律，哎，好像一下子就回到了上个世纪的80年代，好多人的青春时代。时间呢，都去哪儿了呢？我也想问呢。严兰芝说，9月18号到23号那段时间，真的是时间太不巧了，耗子呀。正好那个时段家里有事儿，我真的很想很想跟你去东北边境来一次秋之。

一起去武汉啊，就把他送到学校去，在那儿再过一两天啊。你要不去，下一次我们就组织一次去湖北的旅程，然后路过武汉的时候去看看小米，好不好？嗯，你想想看，好多年前那么小的小娃娃，我记得有一次活动的时候，闪闪红星是带着他们家的小米去参加的，好像是不是有一次看电影啊？哎，我说这个小米这么小，几岁啦？那个时候才几岁啊？那个时候反正不到十岁吧。你看，一眨眼的功夫，长大成人，成大姑娘，都上大学了呢。时光太匆匆啊。小徐说，有菜吃，有红烧肉吃，朱浩你来不来吧？等着我去吧。好，早8:59，谢谢各位继续跟朱浩一块儿相约好时光。听到萧全的海草舞，好多的大朋友小朋友老朋友们，如果还觉得这跳得不过瘾，这旋律并没有太熟悉，那接下来让朱浩给你再唱首歌，陪你再跳支舞，好不？准备好了吗，朋友们？来喽，听谁在为你歌唱，嘴里咬一口苹果，我们要开始跳舞了。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闹钟一响，赶紧起床，打开广播，吃得更香。
2: 蒸儿糕，糖芋苗，桂花九娘小元宵，乌饭团，小笼包，鸭血粉丝不能。

0: 面条，太阳天天升起，人就要活得自在逍遥。文艺早点到，相约好时光。
1: 相约好时光，文艺早点到九点钟之后，谢谢你依旧停留在这里，原来你依旧还在那里，跟着我一起相约好时光。你好，我是朱浩，未撇朱，日天浩，大蓝鲸客户端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的互动直播间里等你来点赞，快乐报道，问声早上好，有啥想说的想晒的都可以给我留言晒图，我在这里等着你的身影多多出现，快快出现啦！我的大蓝鲸的主播号朱浩的那个专区里头还可以看到我的短视频，好多的短音频可以免费的订阅锁定收听收看，谢谢各位，平常也可以多分享一下到各个朋友圈这个微信群，谢谢您的分享，分享是美德。八月桂花香说耗子唱然后耗子跳小苹果，你怎么知道我跟着一起唱一起跳了我都没做视频直播你都有那个画面感了是吗？下次见面跟我一起唱跳好不好？还看到和平哥来了，还有这是 Z 字后缀的小金鱼，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往事随风对吧，手机上看的估计今天又要喊着说外公外婆，让他再看一次当时他出镜的镜头，在我们的山东胶东半岛的旅途当中，好像还有好几个镜头呢，跟婆婆跟公公在一块儿的，好像还有一个在烟台的一个位置，是我帮他们拍下的。

0: 一张照片，还有是在哪儿来着，还有是在一个城墙上，对，好像也是我们有合影，嗯，还有就是在那个烟台的一个什么老街上，我忘了那个叫啥街了，对不起。你看，都是美好的回忆。孩子出去玩的路上，家人们也可以多给他们拍拍照片啊，拍点视频的镜头啊。你像我的那个视频号那个推送的镜头，那个短视频里头，好多朋友的身影都在里头。你看，我们往后余生每一次把这个东西拉出来看一看晒一晒，你都会心生欢喜，觉得哎呀，跟耗子出去玩每一段时光都很美好，都好快乐呀。这些回忆会滋养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变得更美好。愿大家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平平安安的。下一站9月18号我们出发去东北长春长白山延吉沿线去游玩咯，期待这次旅程当中能够看到你的身影出现。马上邀请出我身边的这个姑娘，来，有请罗阳再给大家详细说一说我们这一次东北之旅的亮点，好吧？
1: 是的，朋友们。
0: 孩子，不带话筒就能说话，说出给别人听吗？
1: 不是，老师。
0: 来，告诉大家我们这次东北之旅的旅程，有什么亮点？
1: 是的，朋友们，一年之中游览长白山延吉的黄金时节又到了，正是9月中下旬。而本次9月18号发团相约好时光东北边境秋之旅6日双飞团，多一份秋日限定盛景，由朱浩老师全程相伴。九月东北气温温润舒适，漫山林木褪去翠绿，金黄橘红层叠铺展，穿行长白山脉，沿途随处是秋日大片。长白山北坡秋景氛围感拉满，澄澈天池搭配山间彩林，绿渊碧潭水湖倒映，长白瀑布旁林木泛黄，林间漂流顺水而行，如同穿行在油画之中。而延吉秋日干爽宜人，水上市场赏心各类山野特产与朝鲜族小吃，秋日秋高气爽，能见度极佳，前往房川图门边境视野开阔，可完整欣赏三国交界全景，远眺图门江入海口。二到白河小镇美人松栈道秋夜温柔，漫步林间松涛伴落叶，氛围感十足。而专属秋日的特色体验有九溪听泉原始森林、海景秋栈道、秋季采参体验，每人可以带走人参纪念，山间温泉搭配漫山红叶，冷暖交织的体验呀，独一无二。而行程中呢，融合了秋景、边境、人文、美食，食宿交通门票一价全包，全线景。

沸水沏茶，茶香袅袅，一口清纯入喉，瞬间就驱散烦热。咱中国人的浪漫呢，从来都藏在一杯清茶的慢时光里。心绪烦乱之时呢，可以抚琴听音，不急不躁，缓缓弹奏，琴声婉转清透，抚平所有的焦虑，让

仪式感不足，没有及时表达爱，跟别家比生活太平淡，天天吵架，甚至为这些小事儿闹到要离婚的脚这样的一种地步。一方追着要被爱的证明，另一方呢觉得没事儿找事儿，好好的日子就在一次次的争论当中变了味儿。曾仕强说，人要先端正爱情的一些基本观念，因为人是观念的动物，有什么样的观念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态度，有什么样的态度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关系。爱情是两个人的感情关系，婚姻才是两个人的生活关系。太多人的婚姻就会在过度追求爱这件事儿上了。总觉得婚姻必须轰轰烈烈，偏爱有加，浪漫永存，执着于事事被迁就，句句被偏爱，事事被惦记。一旦褪去恋爱时的新鲜感，归于柴米油盐的平淡，便心生落差，满心失望，最终争执不断，隔阂渐深。两个人搭伙过日子啊，核心是把日子过下去，而不是天天追着浪漫跟爱意较劲儿。你越执着于求爱，越容易在鸡毛蒜皮里头挑出毛病。放这两个字老挂在嘴边，有矛盾可以吵，可以冷战，可以分房睡，但是别放狠话。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呐。说一次伤对方一次，说多了就成自我实现的预言喽。经营婚姻的智慧在哪儿？就在于接纳感情的阶段性特质，热恋求甜，婚后求稳，中年求伴，晚年求安。始终记住，最好的婚姻从不是终生热烈，而是久处不厌，遇事儿并肩，平淡相守。此时此刻，你心中在惦记着谁，思念着谁？把这歌送给我们最亲最爱的人，我们最想念的那个人。来听好妹妹乐队携手霍尊唱出《相思赋予谁》。

养育是一场自愿的修行，而非一场等价的交易。子女跟父母的缘分本就因缘而定，有的孩子是来报恩的，有的孩子是来结缘的，有的孩子是来历练父母的。你猜不到结局，也强求不来结果。为人父母能做的，就是在养孩子的过程当中，尽好作为父母的责任，把该教的道理教给他，把该给他的爱给他。至于他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过什么样的生活，都是他自己的磨练，你不必揪着不放，也不必非要他按照你画好的路线去走。很多父母痛苦，根源就在于投资心态太重了。我供你读书，你就该考上名校；我供你买房，你就该常回家看看；我出钱扶持你的小家庭，你就该听我的安排。人生似乎彻底活反了，年轻的时候拼尽全力替孩子铺路，把

0: 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此刻呢继续来到小星星的时间，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继续陪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我们又要一起来成长啦。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
1: 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又到了一起来成长的时间了。
0: 是的。
1: 那各位呢，回听本期节目和往期节目都可以登录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大蓝鲸 APP。那星期四的时间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
0: 我觉得来关注一下最近的高温情况吧啊，这个最近两天真的是就一个字儿，热。
1: 那热浪可以说是再度升级了，在29号的70啊到80，那全国的最高气温的前十名啊，几乎都被江苏包揽啊。其中呢，70无锡以31.5度的高温啊，居全国榜首。那到了下午14时啊，江苏各地呢都是一片火热啊，在昨天大部分
0: 就都红了。
1: 在昨天，咱们江苏的大部分城市下午都达到了34到37度啊。那江苏省气象台今天上午呢变更发布了啊，在昨天上午啊变更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在29号到31号啊，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镇江、扬州南部、泰州中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以上。
0: 没错，
1: 那其中无锡的30号到31号

0: 益体系啊，实施了濒危物种的拯救工程，像这种我们刚刚提到的野生东北虎啊，还有东北豹这些旗舰物种的栖息环境呢，得到了非常明显的有效改善。那特别是东北虎豹的国家公园设立以来呢，是统筹推进了生态保护、还有科研监测、执法监管、民生保障以及跨境合作，完成林下补植，补造60万亩，实施了人工林改造试点，啊，林业病虫害的防治面积超过了19万亩，打通了5处野生动物迁徙。妈妈正在为他这个拍照，全程呢也没有贴身看他，然后呢也没有看清他受伤的整个过程是怎么样的。那此外呢，这个游乐场的面积大概是190平方米，当天入园的儿童呢有70多名，仅配备一个工作人员负责啊收银、保洁以及现场的秩序维护。游乐区域呢是没有专人去值守的，也没有安装监控。乐园内呢也多处张贴着啊，就直接张贴着几个内容，说要提醒家长、看护这样的告示。
1: 对，那法院认为呢，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呢，它属于一个法定义务，不因办卡合约、约定或者是乐园张贴的免责告示而免除，那经营者违反该义务的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安全保障义务呢，涵盖提供安全设备设施啊，配合这个人员明确的安全警示以及及时消除潜在风险等内容。儿童乐园的服务对象呢是未成年人，经营者呢应承担更高标准的安全保障以及谨慎管理的义务。
0: 没错啊。
1: 那这个案件当中，朵朵在乐园内受伤是事实。那事发区域呢，高低平台与顶部射灯滑道之间的距离较近，那结合未成年人的身高特点，磕碰射灯滑道具有高度的可能性。即便按照这个公司陈述的受伤原因，也可能认定是游乐园设施存在其安全隐患。
0: 没错啊。另外呢，乐园的工作人员他的配备严重不足，没有人巡查，没有安监控。啊，还有呢，应急处置的物资也不足啊，这个呢确实是足以认定啊，这个公司方呢是有一定的这个违法的义务的啊，没有这个更好的保障。那么应对朵朵损失的承担主要责任呢啊，酌定其承担70%的赔偿责任。那么朵朵的妈妈作为监护人呢。

0: 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3: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4: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5: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6: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

0: 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星上流。
2: 咦，是小星星啊！
3: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4: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5: 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此刻呢继续来到小星星的时间，半点之后呢继续回来，我们一起来成长啦。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
6: 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又到了一起来成长的时间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的知道不知道，要来增长知识啦。
5: 嗯，
6: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你们去过湿地公园吗？那有水，有芦苇，有水鸟，还有小鱼小虾在水里游。
5: 嗯，
6: 湿地呢又被叫做地球之肾，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那湿地到底是

绝句，没错，就是那一首《相思》。《相思》呢，其实又作《江上赠李龟年》，所描写的呢，就是他对于他的好友李龟年的一种相思之情。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红豆生南国，这其中的南国所指的就是红豆的产地在南方，又是自己的朋友所在之地，所以首句以红豆生南国来起兴，而暗比后面的相思之情，所以呢，它的语句是非常单纯的，而且又富有了很多的想象力。而第二句当中的春来发几

0: 样的一首相思，但是却是不同的曲调，那么你更加喜欢这个？
1: 大家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
4: 姐这么多年来对我的信任。
5: 当然每次见到徐老师都能够感受到满满的活力啊。今天我们的问题呢，就将把时间先倒回到过去来聊一聊。我们经常讲叫做梅花香自苦寒来。我们现在见到徐老师在这个舞台上面光彩夺目啊，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粉丝。那么在您刚刚从艺的时候，那个苦寒的时节，跟我们来回忆一下好不好？
4: 那个是既辛苦但是也很快乐的那个学习的时光。我呢10岁从扬州小红花艺术团被选拔到南京艺术学院中专部杨剧班。那个时候江苏省戏剧学校还没有恢复，所以在南京艺术学院中专部成立了一个戏曲的中专部。我呢就在杨剧班学习。

0: 也涉足过影视，但是呢，也唱过歌，也赚过钱，然后来贴补那个不景气的时候的一些这些花销吧。
1: 嗯，
0: 但是经过那么多年的自己的坚守，现在你看看，我也经常鼓励我的学生们、孩子们，包括我们现在的，就说要，包括我收徒弟的时候，我都要问他们为什么要拜我。
1: 嗯。
0: 你能坚持一直来传承阳具这个事业吗？我就特地强调事业。其实很多人都认为好像是讲一种大道理，比较空洞，但是他们不知道，很多人不了解，就是我们要坚守住这个清贫，还要因为我们的作息时间是无常的，
1: 嗯，
0: 忙的时候简单是就是没日没夜，然后家庭顾不到，什么都顾不到，然后包括我一天两场戏，我累得没办法，大家都为我，你看在外面那个箱子上面赶快带我铺一个就是服装，然后让我在上面躺一会儿，
1: 嗯，
0: 休息一下，然后又满满的元气，又接着演下一场。当观众抱以肯定的、热爱的，就是掌声的时候，那时候你就觉得所有的付出、所有的坚守，两个字，值得。
1: 嗯，我觉得您总结得太好了。就面对一些低谷的时候，我们要安贫乐道；面对一些巨大的这个诱惑的时候，我们也要能够坚守初心。这是一个从您角度分享的一个戏剧演员的一个修养啊。我们说到徐老师的这个代表作有很多很多，比如像《王昭君》啊、《罗帕记》啊、《百岁挂帅》啊，还有一些现代的新编的，像这个《党的女儿》等等等等。那如果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节目现场，要让徐老师您来选一段给大家来唱一唱，分享分享，您会。

0: 没有那么亲近了哈、
1: 嗯、
0: 因为就觉得在舞台上呈现他都是被簇拥着的、
1: 哦、
0: 有一次到上海演出，我们高星宇老师没有去，但是观众不答应了，就在底下齐声喊我们要看高秀英，我们要，那个时候我最记得就是文化厅厅长没办法，第二天就把他从南京专车接到上海、
1: 哦、
0: 我们演完了就提前告诉观众高星老师最后要来为大家加唱，乖乖，那个剧场里面连站的人都没有地方站啊，挤得水泄不通的，所以高秀英一上场，哦，观众简直是，而且最壮观的，我是印象非常深刻的，从火车站敲锣打鼓，一直我们那时演出啊，大客车一直敲到剧场啊，真是不亚于现在的，你说这追星啊，
1: 嗯，
0: 那个时代的追星，它就是那么呈现的，所以我们也经历过这严重的被簇拥的严重的幸福感的时候，所以那高秀英老师当时就在观众的强烈要求之下去登台，我对我老师就是一种高山仰止，其实老师也考验了我的很多很多年，
1: 嗯，
0: 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是在获得梅花奖以后正式拜师的。
1: 哦，
0: 哎，当时那我们团长袁振奇团长也是王昭君的编剧，是我们这个从小看的我长大，也是培养我长大的这么一个老团长，他就郑重地跟我说我们戏曲啊要归宗，我什么叫归宗，你必须要有流派传承继承、
1: 嗯、
0: 你的目前的状态最合适传承高派，因为高派和画派，就画出琴高翠莹都是我们江苏省杨剧团的演员，我们这个两个流派必须要有省团的演员代代传承下去，
1: 嗯，
0: 他说我有这个责任，然后就把我带到高星老师家里面去，正儿八经的就老师他就同意了，然后就在他八十寿辰的这个在老师90岁吧，
1: 嗯，
0: 过生日的时候，把这个就是我收下了，当时我们分管这个文艺的这个省领导、宣传部长，包括等等等等都来见证了这个值得纪念的时刻。
1: 嗯，
0: 老师呢给我印象最深最深的就是谦和，真的，他说演戏还是做人是第一的，说先做人后演戏。

0: 是夏明，爱文艺，在一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都生活美满，鸟语花香。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您即将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2: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
1: 关注梨园动态。
2: 大家好，
3: 因为我记得当时那个京剧里面会有那个黑脸嘛，还有就是变脸呢那方面的，对。
4: 那小时候埋下了这样的一个印象啊，后来在大学当中就邂逅到了昆曲。那走进剧场之后，有没有发现，哎，好像跟我以前印象里面不太一样，或者说，哎，有了新的认识呢？
3: 还真是，因为当时去看的时候，我一开始以为就是昆曲和京剧它是一个东西，后来发现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再加上当时看的那个表演，就是演员在舞台上他的那个眼神，还有动作，还有整个场景，会觉得他们的表演形式会根本不借助任何道具，反而是通过他们的行为和肢体去表演他们正在做的那个动作。当时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4: 是通过演员的这样的虚拟性的表演。

0: 转过芍药栏前，紧靠着湖山石边。
1: 嗯，
0: 当时你是这样的一段表演是在什么契机下表演的呢？毕竟好像学校里面一般是没有戏曲课程的。
1: 但是我们学校当时好像有昆曲社吧？
0: 嗯，有戏曲社团。
1: 对，戏曲社团，当时在社团里面，当时在社团里面跟同学演过一次。
0: 哦，你加入了戏曲社团。

0: 对对对，然后跟着戏曲社团的前辈去学习。好像你们是有这样的毕业汇报，你把也是把戏曲放在了毕业汇报上，和这样的节课汇报上面都会有呈现。
1: 对，但现在唯一有一点点遗憾的就是那个汇报上的时候，我会发现我的整个身段还是太硬了。这个可能需要你长时间的去练基本功才能完成的。我会发现我的一些小碎步还有一些动作会比较僵硬。
2: 嗯，觉得自己肢体太僵硬，没有演出柳梦梅这种风流倜傥的感觉。
1: 对，他那个我当时看的那个比如说看单文老师他的身段，就会觉得他特别流畅的表达，但是我自己的话会觉得是掉帧的那种，
0: 掉帧有一种一下一下的感觉。对，所以还是对自己不满意。
2: 嗯，其实也是给未来留下了更多可能性更多的期待嘛。那我想其实这样的一段学习经历也是非常的有意思的，我们今天也会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叶小秋对于表演对于戏曲的一些理解和他的实践经历。当时呢你在毕业汇报和你的结业汇报当中选择了昆曲，那你的同学又是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呢？大家会觉得很特别吗？或者说在这样一台晚会当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戏曲的表演？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毕业汇报实际上就是要呈现给大家这个美嘛，真善美的东西嘛。但是我觉得你加入一些传统的文化呀，这个其实就是很契合整个的舞台想表达的东西。
1: 是的，是的。而且对于很多就是不了解的这个人，他会觉得哇好新奇，这个昆曲。
2: 也是给很多没有接触过戏曲的朋友算是一个开启的大门。虽然说你不是那么专业的，但是你通过你的这段时间的学习能够把你学习到的这些东西分享给更多愿意来看演出的朋友们。
1: 是的，是的。而且每年的毕业汇报其实对于播音来说都是那些新闻播报，然后还有一些主持，他没有一些更创新的东西，你在里面加一些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
2: 把我们的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艺术反而放在这样一台晚会里是非常新的，大家也会很好奇，甚至会屏住呼吸去关注舞台上的一举一动。是的。

0: 给了你一个启发啊，我好像更适合舞台。是的，是的，挺顺利的。后来在舞台上也是，当时老师就说，那个孟俊辉老师，就是我们当时也有同组的很多学员，就会说他们你这个声音太小了，你这个气太不足了，但是没有说过我这方面的问题。嗯，你完全不存在，因为你更难的你都做过。对，因为我学了昆曲之后，我的那个整个的那个基调啊，还有我的整个的状态，就是能够说的，就是特别有劲儿。你的精气神，你的声音，你的肢体都被打开了。对，反而这样的话，他让我收着表演，我就会收的，就能收。收放自如。嗯。
1: 那对这样的表演当中，是不是尤其是在演一些现代短剧当中，古装戏特别多，而且很多人都说啊，现在的古装戏看起来感觉就像是青春校园剧，它只是穿着古代人的衣服。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2: 是的，是因为他们就是完全忽略掉了古装，你的一个姿态，你的一些行为，还有你的一些手势应该怎么做，大家都忘掉了。
0: 大部分的人他们都是按照现代人去演的，他们没有这个敬畏感，没有去提前做功课，宋代呀、唐朝啊，他们的肢体什么都没有去做这个训练。嗯，那你学习过戏曲，是不是会你会觉得从中去去想我应该去怎么样去处理这个角色，而不是用一种青春校园偶像剧的感觉去演绎一个古人？
2: 比如说像刚刚我说那个跟大家分享的那个学习。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可是呢，由于他过早的离开，所以未能够实现。那么导致整季的节目当中呈现最出色的舞台都是依靠歌手本身的老经典，而非新创造。当然这里的新创造不仅仅是指他们的新创作。所以除了周云鹏和叶蓓的《葬花吟》之外，节目也并没有挖掘并且激发出太多的属于这档节目的年度现场，这着实有些遗憾。但尽管零零总总遗憾如此，我们依然是有着更多的机会。比如说我们民谣2022这样类型的音乐节目，也给了更多的主流流行之外的音乐人们一些舞台和机会。风从东方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共同来分享我们民谣2022当中个人非常喜欢或者说比较难忘的几个经典。
3: 民间的土地里慢慢长出歌谣，清新茁壮，
4: 清新茁壮，
3: 悠悠万年长，
4: 悠万年长，
3: 阳光洒落，四季流声，风从东方来。
2: 盘点我们民谣2022几个让我难忘的表演，排名不分先后。首先我们要来听到的是万晓利《陀螺》，这是一首完全可以体现出我们中国民谣的歌词意义和文本价值的名曲。李健曾经在《我是歌手》中翻唱过这首歌。陀螺我们知道是众生苦业的象征，人如陀螺，被无形的长鞭抽打而旋转，非常具有广泛的解释空间和意义的延伸性，既有现实意义，又有着哲学高度。这样的一种旋转运动、抽打和驱力的存在，包含着人与人、人与生存体系、人与社会、人与生活、人与时代、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而他的悲哀以及无奈之处在于，你明知道这失力和受力的关系荒诞、痛苦又虚无，可我们却无法无力抽身，彻底放弃着运转，因为唯有此才能保持他陀螺自身的屹立不倒。我想随着年龄和际遇，人会越来越能体会万晓利的这首《陀螺》歌词其中的深意。

也会有自己热烈的生命，有自己对于相聚和生活的美好庆祝。在路旁，一朵鲜花正在开放，在路旁，欢乐的号角已然吹响，崇礼峰在路旁。

0: 仅仅只是留在模糊喧杂的翻拍的视频当中。请从这点来说，节目具有着非凡的意义。感谢收听今天的《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下次再见。
1: 葬花吟。

0: 大家好，我是张嘉佳。全世界拼成一首诗，我爱你，当作最后一行。我会继续写那些关于爱的故事。FM 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91.4，AM。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的电影啊，接下来说说海外片。那海外电影在暑期档也推出了很多经典的 IP， 那比方说下面这一位，我们先来听听他的声音吧，听听他唱歌，香蕉。

不需要多介绍，这就是来自于小黄人的香蕉之歌啊。他们唱歌用的是小黄人语啊，就是一种有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还有英语混杂而成的没有意义的语言，但是旋律非常魔性，所以很多人都记住了这一群小黄人。我接下来要说的就是现在正在上映的这部小黄人系列电影的第七部，小黄人与大怪兽。这次他把时间的故事线定在了最早1920年代好莱坞默片向有声电影过渡的黄金年代，也启用了三位全新小黄人主角詹姆斯、亨利和艾德，讲述了他们从片场龙套到梦想当导演，意外召唤出真实怪兽，最终拯救地球的爆笑冒险。这部电影的亮点就在于它的原电影结构，全片采用了戏中戏叙事。小黄人拍摄怪兽片的过程本身就是一部搞笑的片场灾难片。

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虽说是山城，全程几乎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升级两晚五钻酒店，一个都不错过。最重要的是暑期去哪儿都贵，但我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元。这个价格包含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还贴心安排了多顿特色餐，真的很超值。名额有限，就在江苏文艺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一路繁花等您出发。

0: 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首歌。
1: 像云端
2: 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3: 感谢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晚上好。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好好聊一部电影，今天想聊的是最近正在上映当中，也是备受好评的一部科幻电影，叫做《晚》。

救计划。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啊？它的主演是瑞恩·高斯林，也就是《爱乐之城》的男主角。说来也巧，今年正好是《爱乐之城》上映10周年的日子，所以《爱乐之城》这部电影，今年也在电影院的重映当中。那在《爱乐之城》当中，高司令啊是和艾玛斯通，也就是我们称的石头姐啊，两个人谈起了恋爱啊。那段不圆满的感情让很多影迷意难平。没想到在2026的这部挽救计划当中，高司令又要和石头谈恋爱，这次不是石头姐，而是一个石头人。

看过小说，但是还是很愿意掏钱去支持电子书的版本，并充当自来水到处安利。靠着这样的低定价和高口碑，火星救援很快就在亚马逊上面火了起来。之后不仅出版了实体书，还改编成了电影，也让安迪威尔就这么一炮而红了。

不得不一个人在火星挣扎求生。那挽救计划当中虽然有末日的背景，男主身上也扛着拯救世界的任务，但是威尔更多的把这些只是当作背景，故事的主线依然是男主如何在太空 Sign of the Times

0: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请再次确认心情是否心静而归，是否意犹未尽，期待下次航班与您再次

0: 这首知名的
1: 艺术形式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力，仁义礼智信，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精忠报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评书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注入百姓的心里。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人间清秋最动人的风景藏在东北边境的山水烟火里。9月18号到23号，邀你共赴东北边境秋之旅6日双飞之约，绰号全程相伴同行。自南京飞往长春，动车奔赴延吉边城，一程兼具神山圣水的辽阔与朝鲜族小城的温婉。登龙虎阁远眺三国风物，逛民俗园探访百年朝鲜族古居，沿九溪听泉木栈道漫步原始林海。

0: 千手蛙人参，留存一整个长白秋意。深入长白山北坡秘境，72道弯道直达天池，长白瀑布、巨龙地热温泉、连间漂流、尽数收录，温泉旅居、室外汤池，拥漫山红叶，暖意漫过肩头。长春围满皇宫，长影旧址沉淀岁月文脉，市井早市检视地道人间烟火。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餐食全程安排，全程舒适客房、全线景点门票、配套交通全部包含。报名咨询热线为您畅通，02568168059，68168059，或拨打02584652741，84652741，与秋山借河暖汤相伴，共赴一场北境限定诗意旅途。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4: 北京时间20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check 一下。
1: 会员哪里的吗？
0: 对。
1: 哎呦，还挺沉。
0: 别人有你快递。
1: 啊？我的？

0: 谁这么贴心？来，现在我把钱给你放这儿啊。
1: 喂，华子。妈，你给我买膏药了？没有啊，什么膏药？苗方的膏药啊，制药的，一大盒。
2: 不是我记得，你好好的，我给你寄什么膏药啊？哦，没事，那行吧，那我先挂了啊。
3: 忙着呢，哎，玉莲，我来拿碗钱多花，能饭吃了啊。
2: 自己拿啊，
3: 好。
2: 那几碗都是新做的，行，回头爸爸给你送回来。
3: 哎，哎，玉莲，玉莲。
4: 我想起一事儿，我得跟你说。怎么了？
5: 我想起一事儿，我得跟你说。
4: 怎么了？
5: 我怎么觉得最近这周老爷子身体好像出了点状况？
4: 什么状况啊？
5: 我不是跟周老爷子聊天吗？说起马奶奶，他好像不记得马奶奶去世了。
4: 真的假的？
5: 真的。哟，
4: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5: 就前两天燕儿姐跟我说的，之前老爷子有过这种情况吗？有过，但是之前我是琢磨着人上岁数了，对吧？忘个事儿很正常。嗯，是正常，但是这么大的事儿都给忘了，是不是有点不正常了？要不说周师傅。 要不带爷爷到医院去看一下，没事更好。要是有事儿的话。

带你发财，以后你就是夏总。

0: 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圆一段桃花梦。 FM 91.4 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九月秋风漫染长白山林，沏和清淌，边城藏尽温柔。相约好时光东北边境秋之旅，9月18号南京双飞六日游，出号全程相伴同行。登临房川龙虎阁，一眼揽尽三国山河，漫步图门江畔，静赏国界两岸风光。延吉烟火包裹朝鲜族风情，民俗园换上传统衣裙，赴山野牵手采挖人参，收藏秋日山林馈赠。登顶长白山，凝望澄澈天池胜境，看长白飞瀑奔涌，绿渊潭碧水如玉，乘琵琶穿行彩林溪流，享山间漂流闲趣。连住温泉主题酒店，泡天然火山暖汤。
3: 那得看你啊。
4: 看我？看我什么？

0: 心事你给过温暖拥抱，怎么事儿呢？得不到偏又想要，哎，怎么比较你说思义当年要是没走也考到北京，现在会什么样？怎么你的好意放下
1: 就消散在人潮，人生没有如果，
0: 想想嘛。
1: 哎，那你说如果我爸当时把厂给卖了，我凑点钱买了大公司的零食股票，那现在会是什么样？这都是废话。倒是可以想想以后等蜜蜂上市我就财富自由了，到时候就可以在北京买套房，买个31厅的。
0: 你都财富自由了还不买别墅啊？
1: 钱也不能都花了呀，还有老婆孩子要养着。
0: 那你想娶个什么样的？

0: 最起码人品得好，热心肠，孝顺又大气，不求他善解人意，但是也不能小心眼儿，生气了一哄就好。事业心不能太重，但是责任心得有，能把身边人给照顾好了。平时不怎么打扮，但是随便涂个口红就特好看，偶尔穿一次高跟鞋，那气场必须跟超模走秀似的。蜜蜂组不就有这么一个人？可惜人结婚了。
1: 那你让他离呗。
0: 那不行，会影响人幸福生活。
1: 他幸不幸福我不知道，反正你肯定不会幸福
0: 啊。

0: 那苗方膏药是你买的吧？
1: 是我托同事找的当地土方，收到了。

0: 那你有这个能力，可以让他幸福，我非但不阻止你，我还会祝福你们。
1: 我现在差点意思，不代表我以后不能。
0: 画饼啊，有意思吗？房车，短时间内你肯定没戏。你起码得有个正经住的地方嘛。
2: 我有啊，
3: 地下室啊。让华子跟你挤着住，还是你去蹭他的住啊？
0: 也行，他那有饭堂，你连饭钱都免了。

0: 这人气高了，生意肯定比以前更好做了吧？
1: 你是不久也慢，那河上那水上的这个生意也会慢慢好起来。
2: 也就是说，现在跑船又能赚到钱了，是吧？
3: 不是，谢老大什么意思啊？养羊了吧？
2: 养羊。不是，我们还得要看看再说啊。哎，不过说句实话啊，这次申遗成功，这邵老师真是出了很大的力啊。
4: 哎，没错，
5: 出力谈不上，帮了一点小忙。哎呦，
6: 之前呀，跟老爷子、跟陈博啊，
5: 还有陈瑞，我们一直在研究运河里的艘沉船。我们强有力的证明了，100多年之前，这个大运河就是丝绸之路的一部分，而且得出了结论，就咱们这个大运河在历史上的作用，比那个苏伊士运河它强多了呀！你们说厉害不厉害？
7: 厉害，
8: 厉害！
9: 哎呦，你们可别听他瞎掰！哎，
10: 那我们只是证明了有那么一条船，船上有个意大利人，然后这条船一路向北，后来啊，在咱们附近啊，
11: 和一帮强盗
10: 遭遇了，最后沉没了。
11: 至于结论啊，我这猜测，咱没有充足的史料证明，它不具备学术价值。
9: 哎呀，你又不是写论文，要什么学术价值啊？
5: 咱们把这个申遗材料交上去，是吧？人家也给咱们回执了，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人家认真看了。
9: 这个用不用，咱们说了也不算呀，是吧？哎呀，
10: 好，我不跟你争了。这次申遗成功，你是最大的功臣。
9: 对，慢点。
1: 我们只是证明了这条船上确实有个意大利人，
12: 但是他是什么人？
1: 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来中国做什么？咱们还得继续调查。哪怕是最后查的啥都不是啊，那个过程也能多这个发掘出花家的历史，那咱们也是大功一件呢。哎，
2: 对，
1: 是吧？
2: 确实是。
0: 我想去苏伊士运河去看一看。
2: 我看你长得就像苏伊士。

0: 江南的确古镇确实啊有超群出众的啊美丽之处啊。
1: 嗯，所以您在一直研究这个领域，一直到今年就集结即将要出版一本书《古镇里的江南》，是不是也是想要用这本书去记录下这么多年您研究的这样的一个点点滴滴？
0: 是的，是的，这个这样子，我在2022年呢，非常有幸地认识了《江南时报》的社长和总编管元林先生，因为当时呢，他为了配合这个我们江南古镇申遗啊，就邀请我在《江南时报》里面专写江南古镇这个专栏，那每期呢都是一个整版，我一共写了36个古镇。那么刚才郑文讲的，确实是我希望通过把这个集结出版以后，希望把自己点点滴滴呢能够把它汇总起来，同时我更想呢通过自己的眼光啊，或者通过自己眼光所看到的江南古镇，把这些古镇呢能够介绍给我们的广大读者。
1: 嗯，您去了36个古镇啊，想必对不同的古镇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个感受。刚才我也说到了，您把江南古镇拟人化了，也让我想到了很多历代的作家或者是说诗人，白居易啊、杜牧啊等等笔下都出过很多写江南的名诗名句。
0: 对对，
1: 像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啊、这个等等等等哈，包括像鲁迅啊、周作人、丰子恺，他们都写过，有的笔下是江南的烟
0: 火，共同的文化的品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在这样的理解的话呢，这样理解江南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现在的长三角一体化能够实现有机的衔接。大家都知道长三角呢现在是我们中国经济啊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重要地区之一，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当中啊就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吧？所以当我们把这个江南跟长三角一体化打通了以后的话呢，我觉得一个呢我们可以理清长三角今天的发展的来龙去脉，是江南水乡应该说奠定了很好的历史基础。同时的话呢，我们又能够把江南从整体上做一个准确的把握，这样让我们对江南呢这概念并不是模糊的概念，而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概念，对吧？那么这是个呢是对江南这个是这样理解。那么古镇的话呢，在镇字前面加一个古字，它并不仅仅是一个地域的标志，或者是个有旅游的噱头，它是代表一种时间的长度、文化的厚度、生命的温度，是一种文墨啊，这个文墨这个啊这个程序的这样一个活态的啊遗产的文化的范本。这个我们江南古镇啊，他们千万不然就啊
1: 放松了，
0: 被消解了，被消解了。所以它改变了我们在城市生活当中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现代的思想观，所以让我们能够沉定心情下来，能够感觉到许多如诗如画的这种场景。所以我在讲江南古镇不动声色就是江南古镇的最大特色，因为它充满着诗情画意。
1: 哇，也让我想到木心老师的描述，那个时候很慢，可能我们一生只能够爱一个人。
0: 对对对对。
1: 而现在现当下我们的这个生活节奏那么的快，所以其实大家也需要有这样的一块梦幻地，一块可以让自己放松的一个地方。就像您刚才说到的，投身在古镇当中，好像那些烦恼那些快节奏的都烟消云散了。
0: 对，那么刚才我讲是首先因为这里面对吧有这个感官诗意，第二个呢我觉得它有审美的体验。到了江南古镇去以后，你忽然发现呢，生活被它描写成什么呢？描写成品茶、听戏、游园这样一些场景，那么就避开了或者是顾虑到了生活的艰辛和不便。事实上，我们很多游客呢，也不可能看到更多东西，对吧？那么这就给我们构成一个什么呢？构成一个高度美学化的片段，啊，给我们造就了什么呢？就是一个低压力。啊，地下的缓节奏的生活幻想。所以呢，我在古镇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说我们去玩古镇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下雨了，他就觉得哎呀这个非常糟心的事情，但是我觉得 认为是非常开非常赏心的事情，
1: 烟雨朦胧太配江南了，
0: 甚至于是非常开心的事情。

0: 为什么这样讲呢？当我们回到这个茶馆里面，我们坐在窗前，看到整个古镇弥漫在这个江南的烟雨之中，我忽然想到，什么叫这个杏花春雨江南，大概就是这样的意境。那第二个，第三个呢，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有文化的相扯，对吧？那么我们到江南去，我刚才讲我们读了很多诗词，到江南去的话呢，可能有两个确认。第一个呢，要确认这个意境的真实性，你描写诗词江南有没有呢，啊，古镇里有没有，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确信自己我的文化身份的真实性，就是我能不能够理解这样江南，对吧？所以这里面呢，就容易引发我们的一缕缕的乡愁。比如说我在八成古镇，我就在这个河道边上看到一个非常开阔的地方，应该说在这个镇的中心地带啊，有这种开阔地方是很难得的。为什么？它这个河岸人家都是一个接一个的，撇在一起，
1: 很紧的。
0: 就我就感到很奇怪，我就在那边待了很长时间。那么透过这个看的话，就前面桥的话呢，一个一个接着过去，非常一些，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但是由于它提炼出了小桥流水这三个典型的意象，恰恰俘获了我们江南水乡里这种典型的文化符号，所以我认为它是张冠李戴。但呢，我觉得也顺理成章，或者说恰如其分。那么这三个方面呢，我想呢分别给大家这个介绍一下。所谓流水啊，第一个简单讲流水，我们到江南去首先看到一条条小河流水，这所谓绿绿的水啊，绿绿的波，绿绿的翡翠，绿绿的梦。那么江南古镇都是依河而建，因水而起，所以因为水道的不同，又形成了江南不同的格局。大概有这么几种类型嘛。第一个是一字形，就一条水道两岸人家，这主要是乌镇。第二个二字形，就两条水道，这是荡口古镇。比如说还有丁字形的话呢，就是西塘古镇。还有十字形就是南浔古镇啊。还有呢就是井字形，大家熟悉的周庄就是井字形。还有一个呢是网字形，像网一样的，就是路直的直，大家都看到是一个用字上面加上一撇，这个用字是三横三竖，就是洛泽镇这个水道的这个基本水道。那旁边一撇呢就是吴淞江啊，所以这个呢就是个流水啊，这个大致这样一个概念。第二个讲小桥，这个我们讲呢，这个流水啊，有它的这个连接和分割的双重性啊。所谓连接呢，你看我们江南古镇都分布在不同地方，它靠什么连呢？就靠水把它连为一个整体，对吧？所谓江南水乡的这个早春奥运的景象啊，一下子在你面前，我看了以后啊，就非常激动啊，我就在马上应该到那边去，是吧？
1: 心驰神往。
0: 对对对对对。那么这些这个
1: 是哇，刚前半段真的是听您讲的非常的投入，就会觉得说好像也是在听一个讲座一样哈，都不忍打断您，但是因为我们中途有广告的原因，所以刚才呢留了一个小小的悬念。刚刚张老师也是讲到了，在很多的江南古镇都出生了很多的名人大家，比如刚刚有说到这个乌镇有茅盾，对吧？然后呢少白有朱自清等等哈。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呢？我们继续听张老师来说。
0: 这个江南古镇啊，这个名人大家层出不穷，陈情绝对而来。它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想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它是物质基础啊打开了开放的心态。因为商贸的繁盛和世界的开阔，所以呢这个江南古镇啊，它不避世，它都能够领风气之先，能够接受新的思想、新的知识和新的技术，对吧？你看这个我们讲这个徐志摩，对吧？他很早就出来留学，对吧？所以他一点不避世。这个第二个的话呢，我觉得崇文重教啊，就形成了良好的家风。比如说你看啊，他有这样的家长里面，我以庶籍传子孙，胜过良田千万，忠厚传家远，四书记世长。所以说这个当然江南人喜欢读书啊，这可能在与科举制度有关。

0: 在他与哺乳制度没有关联的时候，甚至有的家庭他
1: 没有特别的一些可以介绍给大家的，比如说我们普通人去到古镇，首先我们应该怎么去欣赏古镇之美呢？您在书中也提到了要有一个五看，是吧？看文献，看格局，看人家，看街，
0: 无非就是两形式，或者是叠加或者交叉的，无非是两形式，对吧？当我们看了这个古街以后啊，我们可以看一看巷子，因为大家知道，在这个河岸人家，他这个靠河边的话呢，他的这个土地比较紧张，所以房子建造呢都非常紧密，就形成了一条条巷子，所谓长长短短，所谓曲曲折折，所谓高高低低，所谓宽宽窄窄，所以我们走在里面，仰天看就一线天，低头一看的话呢，只能听到自己脚步声，一种宁静而自远的感觉就会油然而生。看完巷以后呢，你还可以看看弄，这个弄呢就是比巷更加窄的这个小巷子。那么西塘古镇的话呢，有120多个这样的小弄，那么最经典的叫石皮弄，石皮弄它有86米长，但是宽度只有0.8米，也就是一人弄，对吧？这个意境非常悠远啊，让我们感到非常这个非常的一个大的一种心理的满足。对啊，最后一个呢，第五个呢，看民宿。这个水乡的民宿呢，应该是很多啊。但是呢，我觉得主要有两个民宿，一个呢就是庙会，一个就是灯会。所谓庙会的话呢，它主要是对一些这个神仙啊，或者这个英雄啊的祭奠，来祈祷他进一步啊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比如说乌镇的这个相似，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灯会。灯会呢一般在丰收以后举行灯会。这个灯点亮相当于丰收的喜悦心情，同时这里面也暗含着一个点亮未来希望的这样的一个寓意在里面。这个灯会当然现在很多，我们的秦淮灯会也搞得非常好，但是水乡灯会特色在哪里呢？它有很多水上项目，大家就可以去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个主要就是五个方面吧，五个方面。
1: 听了您讲这么多，刚刚我也想到最开头您有说到，很多朋友说，哎，去了那么多江南古镇，感觉每个镇子都差不多，千篇一律，有什么意思呢？逛来逛去，但是其中就很有学问了。那如果下次我们再去到江南古镇，不妨可以带着我们张老师的这个五看去好好的体会一下，包括大家自己也可以去发掘这个镇子里面的那些民俗啊，特色啊，包括这些人家。包括人家里面的一些陈设，
0: 对对对，
1: 现当下住在这个江南古镇的这些人民，他们现在又是什么样一种状态？我觉得这是都是我们可以去观察、去体味的。那么说到您也去了那么多江南古镇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能不能给大家推荐几个您觉得特别特别适合全家一起去逛的一些古镇？因为现在有很多古镇呢，可能一到节假日人特别特别多，第二呢，有的人会觉得很多古镇开发过度，是不是也失去了原来的那种原生态的美？所以能不能找几个您自己觉得很有特色的，或者是说现在还没有未经那么多开发的那些古镇，适合大家好好的在里面放松心情的？
0: 这个古镇呢，我把古镇呢分为三类。那第一类的话呢，是开发比较早，知名度很高的，对吧？比如说江南六大古镇。第二类呢，就是说这个开发相对晚一点，同时呢这个也有一定知名度的。第三类的话呢，就是还没有开发，或者开发还没有怎么开发，
1: 没有那么商业化，
0: 没有，还默默无闻的这样一些古镇。这个我觉得呢，就是这个古镇呢，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的啊，都可以去，只要你决定去，我觉得你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啊，不一样的收获。那么我觉得呢，对于这个如果是啊这个外地到江苏来的话呢，要看古镇，江苏古镇也很多啊，但我给大家推荐三个吧。第一个呢，这个叫周庄是呢这个中国水乡啊，中国第一水乡。那么到周庄你可以看看双桥，看看普安桥，或者看看这个富安桥，对吧？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同里的话呢，大家是被誉为东方的威尼斯，对吧？你们去可以看看这个推丝园，推丝园的话呢是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对吧？第三个呢，我觉得可以看看洛池。洛池呢是沈州水乡第一镇，那大家就可以去看看这个它的水乡这个桥梁的博物馆，我觉得都非常好。这个我觉得你只要你选择去呢，我觉得都会有自己也应有的收获，或者很多意外的收获。那么这里。

0: 面我想特别给大家推荐一个古镇啊，一个古镇，对吧？这个古镇的话呢，叫做邵伯镇，扬州的邵伯镇。
1: 邵伯镇。
0: 那为什么要推荐这个古镇呢？啊，为什么推荐这个古镇呢？那我觉得，因为大家都熟悉一篇散文，朱自清先生一篇散文，啊，叫做《背影》，对吧？那么朱自清先生的父亲啊，这个桥非常好啊，非常好。所以呢，这个有机会呢，一定要去走一走桥，一座桥啊，不准走一座桥，很多桥你都可以走一走。这个有什么好意思呢？就是可以呢，把我们所有的烦恼啊，通过走桥啊，留在彼岸排序。但是呢，我可以给大家这个介绍呢，因为我在江南古遇到很多趣事，那么这里面呢，我想呢，当然很多了，对吧？我这里面想介绍三个古镇啊，第一个呢是周庄，啊，周庄。那么周庄的话呢，是2023年啊，这个周庄政府邀请我去讲江南文化，那么我就提前去了。提前去的晚上呢，我就在周庄里面跑了三圈，人们去的地方我去，人们不去的地方我也去了，很有意思呢。就我跑第一圈的时候呢，碰到一个老板，他帮我指个路。
1: 迷路哈，
0: 哎，第二走的时候他又有玉米路，一直没给我指点。我说不，我说第二回再跑。到第三来的时候他就不再指，他说哎呦，就跟我打了招呼了，对吧？那么我就希望呢，把这个周庄啊，整个装到自己脑袋里面去，这样呢，当我在看其他古镇的话，就可能获得更多的生活的感悟。这是第一个古镇。第二个古镇就是霞市古镇。我到古镇里面呢，都希望跟那些这个年岁比较大的、出些情况的，对吧？
1: 唠唠嗑，聊聊天。
0: 聊天。但是这种机会呢，是可遇不可求。但是在霞市呢，我遇到了一个，遇到一个呢，他是姓张，我们俩姓张嘛，就拉近了距离。他就带领我们参加这个叫什么？这个徐志摩的故居。那徐志摩故居里面有一个东西，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徐志摩这个故居呢，是他的徐志摩父亲啊，专门为他和陆小曼结婚时准备的婚房。在第二层里面呢，他不仅有他的婚房，而且有他父母住的地方，更有一个张幼仪的住所。张幼仪就是徐志摩的前妻。我觉得很奇怪，怎么有张幼仪的地方呢？那他当时告诉我们说，张幼仪呢在上海做生意啊，他到这边来看他父母从来没有住过，他都住在这个宾馆里面。但是他把这个留着给这个房间里面，体现出啊这个父母对张幼仪的认可。那么这背后是不是也有一点对陆小曼不太认可的含义呢？是不是啊？
1: 所以跟大家满满的遐想，
0: 满满遐想，对吧？所以呢，这个第三个呢，第三个呢，我就到了叫长汀，这个江阴，我们江阴的长汀镇。长汀镇呢是哪呢？是上官云柱的这个故乡。上官云柱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这个中国电影史里面创造了像《一江春江东水》的何文艳啊，对吧？何文艳啊，还有这个《早春奥运》里面的这个文嫂啊。都是电影史上的光彩夺目、栩栩如生的经典形象。所以有一次呢，这个媒体要采访我，我就希望呢，对张冠云柱呢做更深的了解。所以呢，我就到这个，就想到长汀去看看他的故居。但是我去了三次才看到。那第一次去的时候呢，人家正好是闭馆，没办法。第二个非常好。我想大概这么几点。
1: 是的，正因为这么多活色生香的活动，才有更多的朋友、更多年轻人愿意去到江南古镇了解江南古镇。
0: 对对对。
1: 那今天特别感谢张老师做客，我们也共同期待张老师书今年出版之后再来到我们的节目。最后也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文艺会客厅不见不散。张老师，我们跟大家打招呼再见。
0: 谢谢文飞，谢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谢谢大家。
1: 拜拜拜拜，更多的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江苏文艺广播的公众号。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晚间书场。
1: 光棍字号都讲究自个儿跌倒自个儿爬吗？咱可别过去掺，一掺显得人家不英雄了。哎，得让人自个儿爬。瞅了半天，哎，我说怎么他还不起来呀、啊？他该自个儿爬不起来了吧？这功夫肉铺的几个伙计可就过来了，蹲起来仔

0: 仔细一看，用手往鼻子这一摸，出气进气都没了，再摸手脖子，脉也不跳了。
1: 哎呦，郑大官人，郑大官人不好了。
0: 那还能好吗？都没气儿了。
1: 这阵四周的人这才呼啦的一下子就都围上来了，鲁家店的那店小二也过来了，

0: 他打死镇关西之后，急匆匆回到自己的下处，收拾了一些银两和衣服，打了一个小包裹，携肩一背，提了一条齐眉短棍，片刻没敢停留，离开下处，出了南门，顺大道而行。他一边走着，自个儿心里边想啊，我上哪儿去呢？现在我是一个打死了一条人命的罪犯呢，上谁家也得给人家添麻烦，干脆吧，我呀就顺着道走，过一天算一天，走一日算一日，天高地广，到处可以安身，人世宽阔，哪里都能谋生。此时的鲁达真如同一只失群的孤雁，又好比一条漏网的鱿鱼。此时正所谓慌不择路，寒不择衣，饥不择食，贫不择妻呀。他漫无目的的慌乱赶路，走了约有20来天，这天来到了代州雁门县。这个地方虽然是县治啊，但是从这街市上的繁华景象来看，不亚于州府。鲁达走进城里边，东瞧西看，心里边正合计着，今儿个我住哪儿呢？我是住在这儿啊，还是赶出城去另找个村镇住下呢？哎，他忽然发现在狮子街，那是桌里的告示，你怎么还在那站着看呢？鲁达这阵才仔细定睛一瞧，面前站着的正是在魏州潘家酒楼上遇见的那个金老汉。
1: 哎呦，金老汉，你怎么到这儿了？你不是回东京了吗？
0: 哎，提辖，那天呢我们爷俩呀坐上车离开魏州之后啊，我这心里边就合计呀，这要是镇关西知道喽，还不得顺着往东京这道上撵呢？真要是撵上，那我们爷俩还活得了吗？您又不在场，非要了我们的命不可呀。当时呢我就多了个心眼儿，我让那赶车的拐了个弯，走岔道，偏北就下来了。这一来呀还对了，这住店的时候啊就碰上了一个在东京汴梁的老邻居，他呀现在正经商，一看我们妇女这种境遇，他说你就回了东京能干什么呀？最后他帮我们想了个路，就把我们爷俩呀带到这代州雁门县来了。他有个非常要好的朋友赵员外，这赵员外是这一代的大富户，这个人呐很讲义气，也会练武，家臣万贯，为人又老成，经过这老邻居从中作美呀，就把我这女儿啊给赵员外做了外房了。赵员外呢给我们妇女买了一处房屋，现在我们爷俩在这儿也算是安居乐业了。我们爷俩能有今天呢，这都多亏了您的搭救啊，不是您，你说我们爷俩能活到现在吗？恩人呐，您怎么到这儿来了？
2: 哎，鲁达说你没看那布告上写的吗？你们爷两个走了之后，我就去到那状元桥畔，把那个天杀的正途给打死了。我怕官府捉拿，只好逃出了魏州，没想到今天在这儿又和你相逢。
0: 哎呀，恩人呐，咱别在这儿说了，快点到我家去吧，小女正在家里天天叨念着恩公呢，走吧走吧。
2: 哎，你不怕洒家连累了你吗？
0: 哎呦，提辖，您这是说的哪儿的话呀？您把我们妇女看成什么人了啊？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为我们摊的人命官司，到我这儿了我还怕您连累我？那我还有人味吗？啊，快跟我走。虽然没有影视明星高级系列化妆品，却也都是彼时彼地的一流东西，这屋子里面充满了脂粉香气。鲁达心想，老头一走，就我这人，就我这身，在这屋子里边这么一坐，他怎么觉得有点那么不搭调？我得想法挪个地方。所以他想出这么句话来。金老汉倒没想那么多，您要到我那屋去看看呢？好，那您跟我来。翠莲呢？走，一块上我那屋。

0: 鲁达跟着老头就下了绣楼，来到楼下老头的住处。这屋里边东西摆设虽然并不华丽，但是看着都很干净整齐。老头的一张床，两把太师椅子，一张八仙桌，迎门的墙上呢垂着两扇黄布帘，这帘下的桌子上摆着一个香炉，炉内还有一点残香在那轻轻慢慢的冒着烟。提侠，您快坐下坐下。翠莲呐，你陪着提侠说话啊，我这就去上街买东西。金老汉转身出去了，鲁达坐在椅子上，金翠莲给鲁达沏过了一杯茶。
1: 提侠，您喝茶。
2: 好好。
0: 鲁达看了看那两扇黄布帘，
2: 这个供的是哪位尊神呢？
0: 金翠莲一听笑了，
1: 提侠，这是供的您呢。
0: 啊？鲁达一听，怎么供的我？说着话，金翠莲把这黄帘一撩，里边呢是一个牌位，那上面写着救命恩人鲁提侠之位。
1: 提侠，我们父女两个在这落脚之后啊，第一件事就是先把您写个牌给供在这儿了，每天早晚两遍香。我爹说呀，让神灵保佑提侠做大官发大财，事事顺心，处处如意。我爹说啊，像您这样的好人呢，一定能有好报。
2: 嘿嘿，人倒是好人，报却没得什么好报，免得我四处跑，这就是好报。你们父女两个倒也是有心之人呐。
1: 我爹老说呀，这辈子也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您，真巧今天就碰上了。
2: 就是啊。
0: 两个人正说话的功夫，老头把东西买回来了，有鸡有肉还有好酒一坛。现在这鲁达赶了一天的路，是又饥又渴，此时见了酒肉比往常更有加倍的感情。
1: 爷儿两个陪着鲁达在这就饮酒吃喝之际，金老汉就说了，
0: 提侠呀，您这儿打算要上哪儿去呢？
2: 金老汉，现在我是天涯海角，到处都是我的安身之处，走哪儿哪儿是家呀。
0: 提侠呀，您听我的，走到这儿啊就别走了，这儿就是你的家了。
2: 你让我住在你们这儿吗？那哪行啊，官府中正在缉拿我，住到这儿会给你们找麻烦的。我明天就走。
0: 提侠，您要是有个安全可靠的去处，说到的那个地方可以高升可以发迹，小人我不拦你。如果您要就是四海为家，我劝您呢就哪儿也甭去了。我跟您说，我女儿找的这个赵员外呀，也是个好人，热心肠，助人为乐，远近众乡亲那都是众口称赞。我们爷俩到他这儿之后啊，就先谈了我们的遭遇，当然了那就得说出您来了。他呢对您的见义勇为那是佩服的五体投地，昨儿个在街上看了抓您的布告，他还说呢，他说这个鲁提侠是当今的一条汉子，他把镇关西给打死了，也不知道这位跑哪儿去了，他要是到我这儿来呀，那我就收留他，我佩服他的为人。您看昨天他这么说的，今儿个您就来了，您说这不是神差鬼使吗？
3: 老村呐，距雁门县十里路，一走就到。到了赵员外家之后，赵员外马上命人先给鲁达换了一套衣服，然后又是一番盛情款待。
4: 热气的软糯梅花糕，绵密的糖玉苗和香甜的赤豆元宵，这些物美价廉的小吃，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成就了南京城原汁原味的记忆。烟火熏染，岁月静好。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

0: 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金老汉到七宝村来送信，说官府中的人查找鲁达十分紧急，鲁达要走。赵员外说，你此时走最易被人捉拿呀，我倒有一个办法，可是你让官府查不着找不到，过你的安生日子。鲁达说，什么办法呢？陛下，按说这个办法不是上策，但是事到如今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三千尺古寺明中一声声啊，正走之间，在林木掩映之下已看见了文殊寺院。罗达一边看着这五台山的景色，谭月就是施主的意思，谭月是梵语的一音。赵员外说，长老久未见面，很是想念呐。今日到宝刹来，一是要看望看望老方丈，带着呢还有一点小事儿。您还记得我曾经要剃度一名和尚到这儿来的事儿吗？
3: 哦，记得记得。
2: 我呀，早把这度牒买下来了，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什么叫度牒呀？就是和尚出家的许可证。感情那宋朝啊，想当和尚啊也不是很随便的，得到官家去买度牒去。有度牒的和尚可以免征地税徭役，度牒呢由司部长管，有时候国家靠着卖度牒的钱来补充军政费用，可见那时候出家的和尚不能少喽。赵员外说，现在这个人我找着了，是我的一个表弟，所以今天我把他带来先给长老您看看，如果要行的话呢，就此让他落发为僧。
3: 哦，请问你这表弟现在何处啊？
2: 赵员外用手往旁边一指，您看就是他。至真长老从上到下仔仔细细地端详了一下这个要剃度为僧的人。不光这至真长老看，陪在长老身旁的这寺院里边的都寺、监寺、首座、侍者，也就是说这寺院里边的各级干部嘛，都注目看了看鲁达。你瞧这位这长相，这身块，这气质，这哪像出家当和尚的人呢？这是一名军汉的材料，他怎么能步入佛门超脱尘世啊？
3: 智真长老看完了说，请问这位壮士尊姓大名啊？因何要出家呢？
4: 鲁达说，洒家姓鲁。
2: 赵员外心想，爹呀，你可别把鲁提辖抱出来，一高兴再说出拳打镇关西来，那你这家就甭出了。他赶忙把话接过来啊，他姓鲁，跟我论着呢是个表亲。说到这儿冲鲁达使了个眼色，你意思是你听我的，别在这瞎帮忙。鲁达一看，嗯，不说了，听你的吧。赵员外说，我这个表弟呀是个粗鲁之人，他为僧吧。长老一听这是勉强服从的话呀，心想我得让你们大伙由心眼里边往外敷。
3: 长老说，这样吧，待我分香入定看看结果。
2: 什么叫入定啊？这是佛教用语，就是长老分香之后闭目静心，排除杂念，一心静止，这就叫入定了。而在入定之后呢，就可以见到佛，有些事情啊就可以跟佛在那商量，这佛可以指点迷津，告诉你该怎么办，这是佛教叫入定。要是道教呢也有这一说，不过道教不叫入定，它叫入境。

他入境之后呢，见到的就不是佛了，是神仙，反正是你信奉谁谁就来。至于说是否真来，那谁也没看着。今儿个长老说是要入定，纯属是想借着佛的威信把这鲁大给收下来。所以这位长老说完之后，就到自己的禅房之内，点起了信香，端然稳坐，口念咒语，不一会儿的功夫不言语了，那是入定了。过了老半天，这长老出来了，手座监寺都寺长给剪掉了。鲁达心想，嘿嘿，这回撒家谁也不认得我了，恐怕照不着镜子，连我自个儿都不认得自个儿了。接着又用这剃刀一刀一刀的把他这头发给他剃光了，剃了个去青锃亮的脑瓜皮儿。鲁达心想，撒家转眼间就成了秃和尚了，这一脑袋头发可不是一半会儿能长得起来的。没办法呀。接着净发人拿着刀又给鲁达剃胡子，鲁达一看要剃胡子，这可真有点心疼了。您先切慢。净发人把刀停了，怎么意思？我跟您商量商量，这胡子留着不行吗？净发人一听差点乐了，心想哪有净发不剃胡子的，但是他只管净发呀，别的事不管呢。鲁达这一问，他用手往上一指，那你去问问长老吧。鲁达一听问长老，他扯大嗓门又喊上了，师父，撒家这胡子给留着吧。俺原来就是个大圆脸，如今剃了头发便是个和尚了，若再剃了胡子，那岂不成了一个大肉丸子了吗？好嘛，这句话一出口，全堂的和尚谁也受不了了。噗，寸草不留，六根清净，余乳剃了免得争竞，给他一并剃去。鲁达一听完了，这非让我成个全秃不可。这功夫他偷着眼往旁边看了看赵员外，那意思你给我说说情怎么样。赵员外心想，当和尚就得全剃呀，冲他一点头，那意思你就剃吧。鲁达心想，剃就剃吧，反正过些日子他自个儿还能往外长，再长出来呀，那我就不剃他了。我就不信你能拿着个刀整天跟着我追着剃胡子啊。不会儿的功夫，这胡子给剃光了。净发人把剃下来那头发跟胡子放那铜盆里边端着走了。这功夫首座手捧度牒来到了法座之前，这首座呀就是讲经坐在第一个座位的那个人，地位最高，除了长老就是他了。这就好像乐队里边那个首席小提琴一样。首座把这空头度牒捧到了长老面前。怎么叫空头度牒呢？这上边和尚的法号没有，还没添呢，等着长老赐法名。长老一看又说记了，灵光一点，价值千金，佛法广大，赐名至身。这就是说呀，你的法名叫至身了，从今后这鲁达就成了鲁至身了。这时候旁边的书记僧添写了度牒。这书记僧啊，就是在寺院里边专门负责书写文字的和尚。度牒添好了，交给了鲁智深个人保存。这就是说你这和尚啊已经登记入册了。长老又赐给鲁智深法衣袈裟，让他当场换上。换完之后，监寺把鲁智深引到了长老近前，长老用手给他摩顶受戒，宣读佛门的三规五戒。一要皈依三宝。什么叫三宝啊？这三宝各有说法，道教三宝是精气神、

0: 佛教的三宝是佛、法、僧。
1: 二要归奉佛法，三要归敬师友。此月
0: 安排完了，这才要告辞下山，长老以及寺中的众僧人一起往外送。走出山门之后，赵员外向众位僧人告别，特意的又把鲁智深叫到了旁边，又嘱咐他几句：
2: 贤弟，这回你已经是深入佛门境地出家之人了，这可不比从前了。我走之后，你自己要多多保重，凡事要多加小心，有时间我定来看你，缺少什么我自会给你送来，愿你在此好好的修炼。
3: 熊掌放心，洒家知道该怎么办。

到大殿前边这片空地儿，活了活腰，踢了踢腿，拉开架势打了一趟少林长拳。这一趟拳打下来之后，鲁智深就觉得这肚子咕噜噜噜直叫唤。哎，怎么空落落的？嘿，想起来了，昨儿一天没吃饭呢，今儿早上再打拳，这肚子没门了，得先吃点饭。我上伙房去看看。鲁智深绕给这几位重做，这么一来，这个事儿整个寺院里边可就都传开了。法明法光这两个和尚把这事儿当新闻，回去跟鲁智深这么一讲，鲁智深笑了，嘿嘿嘿嘿，那饭是我吃的。说什么玩意儿？您说中国话不好吗？洒家一点不懂。善哉善哉，我是说这世间生物啊，都愿意生，不愿意死，我等本身呢也是如此，故不可杀生。鲁智深说，那作恶多端，欺男霸女之辈，也让他们生吗？哎，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于未来世皆当成佛呀。鲁智深心想，都成佛，像镇关西那样的人也能成佛吧？啊，那样的恶棍只该打死，省得他作孽于人世。但是这话不能说，说出来会惹来麻烦，现在只好听着。首座接着又说了，薄弱堕落，上网拔救，况他人乎？又既造杀业，必堕恶道，愁肠宿债，辗转互杀，无有了期，由是思之，何敢杀乎？然杀生之由，起于食肉，肉食……嗯，他说到这儿一看呢，鲁智深在那闭着眼睛打呼噜呢。

0: 咬了一咬子就喝，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去，多少天不喝酒了，此时这酒倒在嘴里头，格外的那么甜，那么香，那么沙口，那么美不可言。他一边喝一边嘴里边直说，好酒好酒啊，哈哈哈哈哈哈，咚咚咚咚咚啊，咚咚咚咚咚。卖酒的那位麻劲儿过去了，站在旁边瞅着他也不敢过来。他心里合计啊，我说这盒那手怎么那么大劲儿啊，看来我不能再拦他了，我要一拦他他非揍我不可，干脆我就让他喝吧，这叫光棍不吃眼前亏。搂着身在亭子里边左一咬子右一咬子，不大会儿的功夫这一桶酒给喝完了，剩那桶底儿咬子咬不上来了，他把那桶端起来。
1: 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 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0: 鲁智深喝醉了酒，唱着歌来到山门之外，俩把门的和尚手持竹杖拦住去路。这俩把门的门僧啊，一个叫传远，一个叫传方，他们拿的这个竹杖啊又叫竹臂，就是那大竹板子。智深站住。因何让洒家站住？你是不是喝酒了？喝了一口。喝了一口？你就喝了一口吗？喝了一口又一口，一口一口接一口。哎，我说智深，你在哪儿喝的酒啊？
3: 在山下。
0: 山下什么地方？
3: 山下卖酒的地方。
0: 哪个卖酒的？
3: 哈哈，洒家有人缘，谁看见都卖给我酒喝，你们管不着。
0: 哎，我说智深，你可已经是寺中出家的和尚了，你可知三规五戒吗？
3: 知道，不用你说，不让喝酒你也可要知道，洒家不出家的时候是天天要喝酒的，今日出了你这个家却不让喝酒，洒家须初来乍到，耐着面子给你们忍了一阵子，今天洒家少喝了一点儿，又有何妨？
0: 什么？又有何妨？智深，这寺院里的规矩你可应该知道啊，斋堂之侧的墙上明晰晰的在那写着呢，本寺喝酒犯戒的僧人杖40铢毙，赶出山门，外寺醉酒僧人不准入寺，放醉酒僧入寺者追其责任杖10铢毙。今天你这个本寺僧人

0: 的东倒西歪的想要进这山门，那怎么能行啊？我们要把你放进去，我们俩都得挨十竹杖，不能让你进去。
1: 什么？
0: 你不让洒家进去，
1: 那让我上哪儿去？你以为洒家愿意上你这儿出家吗？洒家是万不得已，你以为我是没地方吃饭？

挨捅的挨敲的，最后这三十来个人没一个赶上前来了，让鲁智深拿着门栓把他们撵着满院跑，结果这三十多人都跑山门外头去了，这院里边就剩鲁智深自个儿了。这倒好，这些魏翔把鲁智深给赶出去，没把他赶出去，这三十多人都让鲁智深给赶出去了。

绿，正是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的时候，放眼四外，一片生机盎然，几只小鸟在林中欢唱，一阵清风吹来苏醒后的土香。搂着身走到半山，看了看旁边那石径亭，一看这亭子就想起来卖酒的来了，心想给卖酒的打那次之后可再没见，也不知是寺里把他给辞了，还是他不敢来了。嗯，他那酒不错，今儿个要是来了我还得喝点，不过别喝醉别闹事儿，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其实上回也不怨我，他们没事儿了不我，不然我能那样吗？啊，这又好几个月不喝酒了，这肚子里头太素了，撒家五脏里的那点老底儿都耗不光了，满肚子都是青菜，这两天裤腰带见长，衣裳显肥，这要是当几年和尚，他娘的就得脱胎换骨。搂着身一边琢磨着，他可就走出了五台府地的牌楼，下了山了。正走着，忽听见叮当叮当叮当之响，嗯，这怎么还有打铁的？顺声音一看，哎呦，感情这儿有个镇子。鲁智深迅步就走进了街口，一瞧这地方街市上挺热闹，饭店酒店杂货店，粮行菜行买卖行，人来人往，川流不息。鲁智深心想，嘿嘿，早知有这么个地方，我何必在半山腰上买酒喝，到这儿来多方便呢。啊，他瞧了瞧街口这地方有个铁匠炉，有俩人呢正在屋子里边打铁呢。一看见这铁匠炉，鲁智深想起了一件事，自从我到这山上，自个儿带的那条齐眉短棍也没拿来，光能练拳不能使用兵器，上次跟他们这伙子人打架抢了一条门栓，洒家是个身负重罪的人，万一有个风吹草动，没有应手的家伙，那怎么能行呢？想到这儿，他走进了铁匠炉，跟这铁匠师傅啊商定好了，给他打两件兵器，一个是一条62斤重的水磨铲杖，另一件是好铁加钢的一口戒刀。鲁智深给了他5两银子，说过两天来取货。鲁智深从铁匠炉里出来之后，继续往前走，这回不注意别的，光注意酒幌，一瞧啊，没出50步，前面就是个酒馆，门口挑着一个木酒。

0: 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1点整。

0: 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

0: 是什么让传统秩序似乎在一夜间发生逆转？是什么让人对这土地一瞬间爱恨相连？幸福好像从这一刻沉浮摇摆，宁静的湖光山色是否温存不在？周大新的农村题材力作《湖光山色》，牟云演播。
1: 四个学生在楚王庄玩了三天，每天都是早饭后上去，沿着长城走着，看着，说着，有时候还坐下来写着，晚饭前再下山。开田领着他们，按着谭老伯当初的说法，给学生们指点着哪儿是屯兵的地方，哪儿是练兵的地方，哪儿是出击的地方，说得一本正经，俨然像一个专家。四个学生走累了歇息的时候，开田就去山坡上采一些野花给两个女学生玩，找一些奇形怪状的石头给两个男学生看，几个人就都夸开田这个向导当得好。最后那天临下山时，其中的一个学生站在城墙上面，面向西北高声叫着：日月忽其不淹兮，春雨秋其待续，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不夫壮而气晦兮，何不改乎此度？乘其骥以驰骋兮，来无道夫先路。其他三个人听了就都鼓掌，开田听得糊里糊涂，不明白那个人在叫些什么，问那三个人：他这是在喊叫啥子呢？其中一个女的笑道：啊，她这是在背屈原写的《离骚》中的句子。
2: 屈原？

下辈子不，下辈子咱也托生成城里人，也找个又白又嫩的城里女人做老婆。哎，开田啊，你手头现在活泛不？要是活泛了，他知道自己当初跟暖暖结婚，让主任很不高兴，现在求他办事儿，恐怕不会那么容易。他几次都想停下步子，扭身回家，可赚钱还债的巨大引力还是让他往前走了。江圆的月亮悬在丹湖上空，发出清亮清亮的光，将詹石邓家的新房新院照得清清楚楚。主任家的新房新院盖好以后，开田这还是第一次进来。这狗日的，房子盖的可真是又宽又高，又大又气派。哎，这房子要是俺的，够俺接待多少客人啊！开田提着月饼，抱着酒坛进了院子，詹家的狗叫了起来。正坐在堂屋当间饭桌前吃饭的詹石凳闻声扭过头，在看见开田的第一眼，他分明是吃了一惊。他显然也没有想到，开田还会再到他家来。哟，是开田啊！来来来，快进来。他显出少有的热情，起身让着。开田满脸尴尬地把月饼和酒坛放到詹家的饭桌上，装作很随意地说：“要过中秋节了，俺给侄儿侄女们带了几个月饼，家里酿了点酒，味道不错。”给主人带一罐尝尝。哎呦，这可不敢当啊！啊，主任客气着，把一个椅子递到开天手里。是有事儿？开天也不再拖延，忙一口气儿说出了自己想要点宅基地盖房子的来意。当然不能说出盖房子的真正目的，只说爹的病久不见好，需要找亲戚们来住下照应。詹石凳听完，等着消息，可一等二等，没等来詹石凳的一句话。眼看就到深秋了，再不动手干，就只有等到明年春天再盖了。开田正焦急着，有一天忽然乡上的邮递员给他送了一封挂号信，是从北京寄来的。这在邝家可算是一件新鲜事儿。邝家因为没有人在外边做事，故从未跟邮局打过交道。开田有点莫名其妙地把信拆开去看，原来是北京的那个谭老伯寄来的。谭老伯在信上说，他可能要在大学放寒假之后，带上七八个学生，再来楚王庄的后山上考察楚长城，希望开田和暖暖能提前帮他把吃住的事情安排好。开田读完信，当然高兴，这就是说，又可以赚到一笔钱了。同时，他也越加焦急。

任何事情，也再不会去受这样的侮辱。可是他舍不得的东西也太多了，开田和儿子，爹娘和妹妹，公公和婆婆，特别是儿子。一想到儿子

0: 别当初买他除草剂的人家，还走到开田的新房门前说：“开田啊，你敢盖这房子，就证明你小子手里还有票子，为啥不还欠俺的那点钱呢？啊？”逢了这时，开田就赶紧抱拳作揖道：“
1: 还还啊，俺在记着呢，手上一宽裕，保证马上还。”
0: 房子收拾好不久，冬天就到了。开田用剩下的碎木料又打了八张简易床，在新房的东西套间里各放了四张，又用家里过去积下的高粱杆织了八领帛，到舅家表哥那儿又借了点钱买了八床褥子，让暖暖和娘缝好了八床被子。当这一切收拾好后，开田和暖暖开始焦急地等着被把人们安顿下来后，暖暖就紧忙着问自己最关心的问题：“
2: 谭老伯，这每人每天的费用您说个数，俺们好去操办。”
1: 咱们之间好商量啊。我先说个数，你们要是嫌少了就再添些。连吃带住加上你们其中一个人当向导，每个人每天付你100块，怎么样啊？
3: 哎呀，中啊中啊。
0: 开田不敢让自己笑出声来。我的天哪，这一天就是1100块呀，咱啥时候做梦一天挣过这么多的钱呢？
1: 开田啊，暖暖啊，先给你们6天的钱啊，你们抓紧去买米买面买菜。

0: 我来的时候呢，这个团里的老同志大部分都还在工作岗位上，比如说这个刘宝的故事的二妹子，猕猴藤亚哨兵的春妮儿这个老师，陶玉玲老师，他们都健在，还有诸多的像霓虹灯里头这个罗克文的扮演者李传娣副团长等等。这个我很幸运，就是能够在他们的指导下去学习表演，很幸福。那个同时呢，这个下部队慰问演出，所有走过的部队都是华东六省市驻军南京军区的官兵，而南京军区就是过去的华东军区。
1: 嗯，
0: 华东军区的前身就是华东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的前身就是我们在大江南北赫赫有名的新四军，军长就是我们陈毅，还有一个文工团叫战地服务团，这个团的这个元老最早的一批演员，因为其中呢有一个主要演员叫张倩，

长春直达延吉高铁，彻底摆脱普通旅行团长途大巴的疲惫奔波。全线品质全面升级，摒弃市面低价团各类套路，全程纯玩零购物，五早九顿特色正餐全包，韩式石锅、铁锅炖、乌拉火锅、特色烤肉一站式尝遍。全程全新四钻品质酒店，长白山两晚温泉客房，自在畅享天然火山冷热温泉。铜门口岸房川龙虎阁，一眼望中俄朝三国，远眺俄罗斯哈桑镇、朝鲜豆满江市、图门江尽头日本海。朝鲜族民俗园、九溪听泉、蛙人参体验、长白山天池全套门票及景交。

0: 放以后为民执政，他们是如何24小时每天做什么。这个我们看新闻纪录片，周恩来啊、毛主席啊、陈毅他们这些人，这个印象非常深刻了，很操劳。但是下班以后就是在家里头，也是这个角度。
1: 嗯，
0: 哎呦，我说这好像我走过的路，太对了。然后导演就跟我谈到了这些有些情节。
1: 嗯，
0: 我说我可以来一段。我告诉你，我们这样一部重大题材的这个这样一部重戏是不允许配音的。
1: 台词功力是首先非常，就是模仿陈毅元帅讲话，
0: 对，是不能配音的。因为